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源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2月上旬召开。会议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作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源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源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海英就决议草案作说明。全会指出，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建党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大会，对于我们更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优质高效完成河源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站在大局的高度认识和把握这次党代会的特殊重要性，切实把这次党代会开成一次团结鼓劲、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高质量会议。全会强调，要紧盯重点任务，全面做好市第九次党代会的组织筹备工作，严谨规范做好党代表选举，认真细致做好换届人事安排工作，高质量起草好党代会报告，要绷紧纪律之弦，严明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各项要求，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强化换届风气监督，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全会号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凝心聚力，团结奋进，以扎实的工作和过硬的实际迎接市第九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本台报道。近日，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专题会议在中山大学召开，中山大学校长唐洪武、省委常务副秘书长、省委改革办、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许志辉、华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于祥成、市委书记何国森、市长李永平出席会议。建设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践行两山理念、立足全省战略布局、紧扣大湾区发展需求、聚焦河源生态优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构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河源加快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实现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的重大历史机遇。此次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联合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河源市在中山大学召开专题会议，旨在进一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绿色发展区的部署要求，深化校地协同合作，推动高校资源向地方汇聚，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切实把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转化为推动百千万工程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生动实践。会议听取了绿色发展区建设近期重点工作进展，并就签署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河源市三方合作框架协议以及筹备绿色发展区建设专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等事项进行了研究。会上，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结合各自学科优势和研究方向，就如何对接绿色发展区建设需求、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方面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中山大学的深度参与标志着我省两所高校将共同牵头推进绿色发展区建设，充分发挥顶尖高校的学科、人才、科研优势，为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治理支撑和技术保障，赋能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及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河源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报道。近日，由团市委、市大学生成长就业服务中心主办的青燕返家乡聚力建新工河源籍大学生暑假返乡观摩实践活动举行。此次活动吸引100多名河源籍大学生参加，学子们先后走进龙岭创业孵化基地、农夫山泉广东万绿湖有限公司、南岳创客社区等源城区重点平台与企业，围绕青年创业、绿色制造、
数字文创三大领域开展实地观摩，通过走进产业发展一线，学子们近距离了解我市产业升级、青年创新创业、产城融合发展的成效，真切感受家乡。

0: 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探寻本土就业创业新机遇。实地观摩结束后，主办方组织开展交流座谈会，学子们结合自身专业特长、职业发展规划，分享了他们的观摩心得，并围绕返乡就业创业的痛点难点、发展困惑积极提问。现场优秀创业青年代表、原城区人社局及团原城区委工作人员，立足我市人才政策、就业形势、基层机遇、创业经验等，为学子们答疑解惑，切实化解他们返乡发展的顾虑，为他们返乡就业创业理清思路，提振信心。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聚焦青年就业创业需求，丰富政企对接、政策宣讲、返乡实践等活动载体，畅通在外河源青年联络渠道，引导更多学子反哺桑梓、扎根河源，积极投身百千万工程建设，以青春力量赋能河源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1: 乐游河源。
0: 省运会竞技热潮席卷河源，赛场之上奋勇拼搏，赛场之外活力涌动。河源借力省运热度，深耕徒步之城生态优势，持续推动体育资源下沉基层，让全民健身走出专业场馆，融入山水市井，成为市民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淬炼积极向上的城市体育性格。昨晚，越王广场热闹非凡，七夕荧光夜跑活动顺利开跑，500多名运动爱好者踊跃参与。这场低门槛、大众化的运动活动，无需专业运动基础，让市民轻松感受运动快乐，生动展现河源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河源龙凤跑团团长李娜：
2: 我们是龙凤跑团，今天组织了50多人参与这次活动。我们平常也有在跑步，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河源也是徒步之城，希望全民参与健身。
0: 河源生态资源优越，森林覆盖率高，依托优质山水生态，打造了多条特色登山、清水步道，徒步之城名片愈发响亮。省运期间，河源317名运动健儿奋勇争先，屡创佳绩，赛场上坚韧拼搏、迎难而上的体育精神也延伸到了全城大众运动之中。如今体育运动打破场馆限制，走进商圈、社区、绿水青山，覆盖各个年龄段群众。河源市户外运动协会会长叶玉平：
3: 省运会呢，不仅收获竞技的成绩，更点燃了我们河源市民的运动热情。河源作为徒步之城，绿水青山呢，就是我们天然的运动场。我们举办荧光夜跑啊、徒步等比较低门槛的大众活动，传承不畏挑战、全民参与的城市体育性格，把运动从赛场带到商圈或者街头，吸引更多群众走出家门，动起来，推动我们全民健身的普惠大众。
0: 依托徒步之城品牌优势，河源各县区常态化开展各类户外赛事，古道徒步、乡村定向赛等特色活动接连开展，以体育聚拢人气，激活文旅消费，浓厚的运动氛围也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前来体验。跑步爱好者巫女士：
4: 河源市徒步之城这次专门过来体验，不光有好看山水，群众运动氛围特别浓厚，像荧光夜跑这类活动，普通游客也能够参与进来，能真切感受到河源这种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城市气质。
0: 乘着省运东风，河源持续完善城乡体育设施，升级15分钟健身圈，补齐基层健身配套短板，同时积极联动社会组织，常态化开展大众化户外体育活动，持续降低群众运动参与门槛，推动体育事业从竞技出彩向全民普惠转变。通过体育加生态加文旅融合发展，擦亮大湾区徒步首选地名片，让奋进拼搏的体育精神融入城市发展。河源市户外运动协会会长叶玉平：
3: 今年以来呢，我们协会呢，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啊，已经组织了开展河源登山节啊、万绿湖主题徒步啊等10多场群众性的户外运动，覆盖了市民游客上万人次。接下来呢，我们协会还会继续持续举办好穿越万绿湖啊等徒步品牌活动，策划更多亲子乡村主题户外赛事，把活动往乡镇延伸，带动更多城乡群众参与户外运动，助力全民健身，真正普惠到更多群众。
0: 河源台记者徐小勇、袁维敏报道。昨天是七夕节，当晚由市文明办、市民政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指导，河源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恋上河源，云端有缘”河源市青年交友大型公益活动在市区举行。200多名单身青年在趣味互动中寻觅良缘，在浪漫氛围中邂逅美好。本次活动旨在有效解决广大单身青年社交圈层狭窄、交友渠道单一、婚恋诉求难以满足等现实问题，切实服务青年成长成才，助力青年人才留园安居。活动精心设置了缘分大抽奖、桃花朵朵开、击鼓传花等破冰游戏，帮助青年朋友卸下拘谨，真诚互动。随着互动环节的推进，大家从初识羞涩到慢慢打开心扉，在默契配合中拉近距离。活动不仅搭建了高效温馨的交友平台，也为工作繁忙的青年朋友创造了难得的交流机会。嘉宾黄先生：
5: 感谢政府组织这么好的交友活动，祝在座河源单身的朋友们能遇上对的人，七夕快乐。
6: 通过这种渠道的话，可以结交更多的一些朋友，要平常上班的话是没有多少时间，所以的话挺感谢这场活动的。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志毅报道。昨天是七夕，河源各地市民延续客家传统民俗，赶在清晨拂晓之际上山接七夕水，以古朴雅致的方式欢度七夕。凌晨3-40，不少市民便结伴出行，奔赴山野取水，在源城区笔架山公园，山间清泉潺潺流淌，取水氛围格外热闹。众多市民早早抵达现场，有序来到山泉取水点，弯腰接取清甜山泉水。随着天色渐亮，前来取水的市民络绎不绝，参与七夕接水传统习俗。接七夕水是河源流传已久的民俗活动，是客家人敬畏自然、向往美好生活的真实写照。如今，这一民俗早已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市民以取水、储水的传统方式过节，不仅延续了古老民俗文脉，也让传统七夕节日更具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让客家优秀传统文化在代代传承中焕发新生。本台报道。
7: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进程中，龙川县回龙镇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依托群众自发打造的百姓大舞台，绘就了文明和谐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昨晚，当地百姓大舞台迎来1周年庆典，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汇演点亮了乡村夜生活。当晚，演出全程由当地群众自编自演、自发参与，舞狮、歌舞、小品、客家舞剧版等节目轮番上演，本土原创歌曲唱响家乡风貌，大家用质朴的才艺抒发对家乡的热爱、对生活的向往，没有华丽布景，却有满满烟火温情，真正实现百姓演、百姓看、百姓乐。龙川县回龙镇罗南村党支部书记吴章华：
8: 以前晚上大家都闷在家里看电视、刷手机，现在都聚集在这里唱歌、跳舞、摆摊、交流，整个街道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接下来，我们还要把这个舞台和红色文化非遗传承结合起来，让乡村文化真正的活起来、传下去。
0: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舞台周边还同步举办乡村市集、回龙河板、山茶油、本土黄酒等特色农品热销，村干部化身主播线上带货，让乡土好物走出乡村，云端出圈，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龙川县回龙镇群光村党支部书记骆火坤：
9: 群众自愿参与零报酬演出，连周边的摊位都规范起来，河板、山茶油这些土特产都借着人气卖到线上，政府提供场地和电力保障，我们村干部就负责协调服务，让百姓自己当主角，我们会继续支持他，让他越办越红火，成为回龙乡村振兴的一张亮丽名片。
0: 接下来， 回龙镇将持续依托百姓大舞台，传承客家非遗，弘扬正能量，推介本土资源，以文化润民心，以产业促发展，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龙川台报道。下面是一组简讯。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今天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中提到，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今晚到明天，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4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 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出现。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

0: 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9: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0: 亮光光秀才了，
9: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9: 10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20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6南国书香节将于8月27号至31号举办，主会场设于广州广交会展馆 B 区，展览面积约4万平方米，设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余家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近3万种外文原版图书、50余万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今天，百校去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第二期在深圳举办，全国60所重点高校集结，布局秋季校园招聘。20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乒乓球比赛在茂名高州市收官，深圳队实力领跑，共斩获18枚金牌，珠海队收获5枚金牌，广州队拿下4枚金牌，佛山队斩获3枚金牌，中山队摘得1枚金牌。团体总分榜单同步揭晓，深圳队以531分高居榜首，广州队、佛山队位列第2、第3名，东道主茂名队获得第7名，交出不俗答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

0: 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再好的铁匠恐怕也不能将冷铁打成器具，好言一句三冬暖，开口一笑泯恩仇，接人待物还是要心诚为本，热情为上，好言相向，礼待和言。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8: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东江第一塔——龟峰塔。
5: 河源市区东江和新丰江的两江交汇处有一座龟峰塔，山形似龟， 山上有一座塔，取名为龟峰塔。

0: 该塔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年，属佛塔，是广东省内仅有绝对年份可考的南宋早期砖塔，为六角七级楼阁式砖塔，通高 42.6 米，由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外观七层，庄严雄奇，瑰丽拔秀，有着东江第一塔美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塔一城，归峰宝塔，河源八景之首，抚摸着800多年的古砖，拾级而上，凭栏远眺，望着滚滚流逝的东江水，又有多少人在这儿读懂了1500多年的茶城。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FM91.1
3: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11:00新闻快跑，欢迎关注。记者从河源海关获悉，今年前七个月，我市出口竹木草制品9474吨，货值逾3.5亿元，出口规模稳步攀升。近日，我市正式上线社会保障卡同号金融账号即时换卡业务，市民前往指定网点办理，约10分钟即可完成换卡、激活、启用全流程，现场拿卡即用，金融账号保持不变，社保金融功能全部保留。记者从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河源调查队获悉，我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目前已完成水稻、非水稻和疑似水稻地块的人工目视核实，农作物播种面积遥感测量现场核实以及主要畜禽养殖设施基本信息收集等工作。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本次普查标准时间点为2026年12月31号，时期资料覆盖2026年全年。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常态化监督检查，排查中发现有住宅小区、沿街商铺、农村自建房等9处场所存在通道堵塞、消防设施遮挡、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隐患，并予以集中曝光，督促相关经营主体厉行整改。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受南海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及伏合带云团持续影响，我市未来一周降雨过程频繁，持续时间长，今天至明天为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3号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小幅回落至24到31摄氏度。展望24号，仍有大雨、局部暴雨。25号至26号降水持续，全市仍有较明显降雨，降水期间亦伴随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做好防汛防灾工作。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8: 7月28日11时16分。
7: 欢迎收听 FM91.1 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

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 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7: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News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9: 12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记者从河源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我市出口竹木草制品9474吨，货值逾3.5亿元，出口规模稳步攀升。近日，我市正式上线社会保障卡同号金融账号即时换卡业务，市民前往指定网点办理，约10分钟即可完成换卡、激活、启用全流程，现场拿卡即用，金融账号保持不变，社保金融功能全部保留。记者从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河源调查队获悉，我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目前已完成水稻、非水稻和疑似水稻地块的人工目视核实，农作物播种面积、遥感测量现场核实以及主要畜禽养殖设施基本信息收集等工作。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本次普查标准时间点为2026年12月31号，时期资料覆盖2026年全年。近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公安局、东源县市场监管局到东源县灯塔镇开展食品经营环节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联合执法检查，进一步规范肉类及肉制品经营秩序，严防来源不明、未经检疫、冷藏冷冻不合格肉品流入市场，切实保障群众消费安全。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常态化监督检查，排查中发现有住宅小区、沿街商铺、农村自建房等9处场所存在通道堵塞、消防设施遮挡、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隐患，并予以集中曝光， 督促相关经营主体厉行整改。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20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6南国书香节将于8月27号至31号举办，主会场设于广州广交会展馆 B 区，展览面积约4万平方米，设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余家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近3万种外文原版图书、50余万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今天，百校去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第2期在深圳举办，全国60所重点高校集结，布局秋季校园招聘。广东省交通运输厅20号发布消息称，广东省网络客运聚合平台当天上线运行，即日起城际出行一键直达。即日起，市民通过相关应用程序进入火车票机票入口，选择汽车票，输入出行起终点，即可一键查询广东网络客运线路的班次、站点、票价等信息，享受车票预订、线路查询、出行引导等一站式服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我国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争分夺秒，科学避险。7月28日11时16分，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

0: 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两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五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两度为有轻微震感，五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恐龙足迹化石。
7: 河源的恐龙足迹化石发现于2002年12月，地点位于河源恐龙博物馆南边2公里处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遗址公园。这些足迹裸露在山坡或山顶的红砂岩层上，共有8组168个。绝大多数足迹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组的走向。其中较大的脚印长约40厘米，较小的脚印长约6至8厘米。经专家鉴定，这些足迹的地质形成年代大约为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河源已发现的恐龙足迹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样，而它们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和宝贵，不仅能反映恐龙的日常生活习性，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专家的初步鉴定，有鸭嘴龙类、兽脚类和甲龙类的脚印，而且产生这些脚印的恐龙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 有力地证明了部分恐龙有群居的习性。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在远古河源，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沼泽众多，一群群或憨厚或凶猛的恐龙在这里行走，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8: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识高则眼界高，眼界高则气量大，气量大则精神畅达，能忍受不如意的事，能宽容不如意的人。见识低则眼界浅，眼界浅则气量小，气量小则忧郁压抑，于人则落落寡合，遇事则容易发火。另外，易发怒者易伤肝。
9: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0: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30房间的鼓点还在敲打，我能够带走什么，又有什么我能留下，我想掌控我的生活像手柄上的摇把，我讨厌我喜欢的东西全被贴上标价。2015年的夏天赚到第一桶金，那时候的 hiphop 音乐可要比现在走心。 Shout out to beats, BN 都不会最难。

0: 贵。
1: 99.9。
2: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News
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14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20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6南国书香节将于8月27号至31号举办，主会场设于广州广交会展馆 B 区，展览面积约4万平方米，设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余家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近3万种外文原版图书、50余万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据广东省林业局消息，近年来广东旗舰物种保护成效突出，全省野生中华穿山甲数量约1778只，16个地级市均有分布。国家能源局发布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1至7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消息，20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乒乓球比赛在茂名高州市收官，深圳队实力领跑，共斩获18枚金牌，珠海队收获5枚金牌，广州队拿下4枚金牌，佛山队斩获3枚金牌，中山队摘得1枚金牌。团体总分榜单同步揭晓，深圳队以531分高居榜首，广州队、佛山队位列第2、第3名，东道主茂名队获得第7名，交出不俗答卷。2026至2027赛季国际华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正式开赛，来自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青年花滑选手齐聚古城西安。2026年世界杯羽毛球锦标赛当地时间8月20号在印度新德里继续进行。中国名将、东京奥运会冠军陈雨菲以1-2不敌泰国选手李美妙，止步女单16强。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4: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5: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1: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逸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4: 敬人者，人恒敬之。
5: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7: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8: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5: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9: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 Legendary，
2: 干嘛？我在开黑哦。
3: 你出来了，这病毒出来，进去。
4: 调换短说，我在看剧呢。
5: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6: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7: 马上开始了。
8: 什么开始？
4: 这就2点了？
9: 你们在这干嘛呢？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1: 《天天西游记》。

听众朋友下午好， 欢迎在北京时间14点15分 继续锁定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校版。各位好，我是刘彻。上班路上今天云层比较厚，可能会有降水来袭，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到周五的时间了，马上就要到周末了。 那么这个周末会是一个晴空万里的周末，还是一个可能会有雨的周末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首先从台风进入，见微知著。当前时节天气变幻莫测，在昨天下午呢，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啊，位于海南省儋州市境内，预计 以每小时5到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在昨晚的时候已经移入了北部湾的海面，强度比之昨天下午的预测还略有加强啊。那此后呢，将回旋扫动，并且逐渐加热成为热带风暴级。伴随着南海热带低压发展，接下来我们河源的雨水会陆续的上线了，大家不要放松警惕。 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到明天是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的天气， 气温24到33摄氏度。 再来看周日，周日23号是中到大雨， 局部暴雨， 气温24到31摄氏度， 气温进一步下降，当然要降到30摄氏度左右的一个天气， 体感也会比较舒服。然后那天呢也恰好是处暑， 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展望未来， 24号大雨局部暴雨， 25到26号仍然有较为明显的降雨。 另外提示一下大家，翘首以盼万众期待的气象科普赛事气象小主播大赛河源赛区又再次启动了， 专门为少年儿童打造的气象科普舞台等你来闪耀。

那么关于天气方面的之后再来补充一下沙德尔就是最新一号台风的情况啊，根据目前的预报呢，它的强度最强或达超强台风级，但是后期路径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取决于西风槽和副高的博弈。如果冷空气

强了啊，富高往东退，那么沙特尔呢可能会转向韩国、日本。如果富高偏强，就可能会趋向我国。目前预报时效还比较远，需要大家持续的保持关注。

下面再来关注一则招聘信息，这也是最新的，来自河源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公开招聘，要招128名男朋友，报名截止时间是8月30号。 那么在招聘的128人当中呢，包括了战斗员94名，消防车驾驶员31名和其他人员3名。

再来说一下具体的报名方式。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到2026年8月30号，到现在还有9天的时间。应聘者在报名时需要上交以下的报名资料。纸质版的报名资料呢，要交到对应的所要应聘的各县区报名点。这个资料呢，叫做河源市公开招聘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报名表，电子版同时发送到河源市消防救援支队人事和教育训练科工作人员的邮箱，邮箱地址是 flz0966@163.com。另外，考试时间呢，初定在2026年9月中上旬，具体考核时间和地点要留意电话和短信的通知。考试项目包括体能三项、岗位适应性测试、笔试、面试、心理测试，然后综合的成绩计算方式是包括，40%的体能测试，还有岗位适应性考核加面试成绩，是30%。然后还有20%，啊，这个是说的是执勤类的政府专职消防员啊。如果是辅助执勤类的政府专职消防员，那么总成绩呢，等于体能测试乘以20%，加笔试乘以40%，加面试乘以40%。

下面这个温馨提示是给到各位同学的，你们的暑期余额已经不足了啊，这话虽然说的很讨厌，但是确实绕不开了，因为现在21号了，马上就到9月1号的开学时间了啊。暑假即将结束，当前天气炎热，各位宝贝们在戏水消暑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啊。

下面再来分享一个表格，这个是来自转载自恒源日报啊，说到的80、90、00后退休时间表的出路。一转眼80后已经46岁了。其实80后在我心中啊，因为我有很多80后的堂兄弟啊，所以在我心中80后永远还是27、28岁的风华正茂的样子。想不到一转眼可能处于80首的那一批已经40来岁了，而且90后呢也已经迈过了30岁的门槛，首批00后也已经步入职场了。虽然离退休还比较远，但是不少80、90、00后的小伙伴们也好奇自己的退休年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因为表格较长，涵盖了零到九的十年，所以只选取代表性的头尾。八零是2043年退休，这是男职工啊。女职工的话呢，大概在

2037年左右退休。这个说的是管理岗，如果是非管理岗的话，非管理操作岗大概是在2032年退休。90后的话呢，大概1990年的伙伴是在2053年迎来退休，这是男职工的年龄。女职工的管理技术岗位是2048年，非管理岗位是2045年，一个就是对应58岁，一个对应55岁。00后的话呢，如果是2000年，则是在2063年开始退休，男职工啊，63岁。女职工的话呢，管理技术岗位是2058年，女职工非管理岗位是2055年。

经135度，立秋至。立秋到来，暑气秋敛，早晚渐凉。炎夏即将过去。白居易曾书：“萧萧秋林下，一夜忽先为。屋檐微摇落，摇落从此始。”梧桐叶落，一夜知秋，凉爽的秋天就要来了。微凉的清风吹拂着田间开始成熟的禾谷，空中的水汽凝结成清晨的露珠，林间寒蝉声声开始诉说着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凉意。民以食为天，到了立秋，天气逐渐转凉，人们胃口大开，可以吃较多味厚的美食佳肴，以增加营养滋补身体，这就是所谓的贴秋膘。而忙碌的秋收之余，人们也会通过啃秋晒秋等方式来抒发丰收的喜悦，美食丰盛更当念其来之不易。在收获的季节，别忘了珍惜美丽良米，餐餐空盘哦。品韵节气文化，传承中华文明。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远
4: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5: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6: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7: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4: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8: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4: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9: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0: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残疾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制定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本期我们继续关注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方面，拓展残疾人社会福利，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合理扩大残疾人两项补贴对象范围，生活补贴覆盖范围可向低保边缘家庭残疾人及其他困难残疾人延伸，护理补贴覆盖范围可向3-4级智力精神残疾人或其他残疾人延伸，深入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有条件的地区可扩大救助年龄范围，也可放宽家庭经济条件限制，规范和加强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服务补贴制度建设，开展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鼓励提供电信、广播电视服务的单位 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优惠，研究进一步放宽残疾人驾驶机动车的有关规定，公共停车场按有关规定设置无障碍停车位，并提供优惠停车服务，推动提升出租车无障碍运营服务水平，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景区按规定对残疾人提供门票减免等优惠和便利服务，指导各地落实抚恤优待政策，更好维护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合法权益。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9: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科技助残，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民生，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
11: Legendary，
12: 干嘛？我在开黑哦。
13: 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14: 常判断说我在看剧呢。
15: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6: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7: 马上开始了。
18: 什么开始？
14: 这就两点了。
19: 你们在这干嘛呢？
2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1: 《天天西游记》。

0: 北京时间14:39，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下午版。各位好，我是刘彻。半点之后来为大家分享三条趣闻，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啊，我不看也不知道，可能已经不在年轻人的行列了吧。这条新闻很有意思，他说不养猫不养狗，年轻人开始流行养砖头。我当时以为是什么一些网络流行的绿植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生命物体的代称啊，但其实也是啊，但它的的确确是一块砖头，或者说是一块形状不规则的废弃石头。所谓养砖呢，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来当托盘，清水天天喷洒，然后呢静静等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这种看似没有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的内心呢？养砖他养到底是养什么呢？首先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养砖的过程，还挺有意思的。第一是捡砖，这个最简单了，从河边拆迁的废墟旁边带一块，捡一块带点绿的红砖或者是这个粗陶砖，因为你上面带绿哈，起码证明这个砖它有生命体征。第二呢是泡水，带回家去泡水装盘。第三就是每天喷水了，保持砖面的湿润。第四就是等待，等待它慢慢长出苔藓或小花，非常简单。也可以说是当代的都市年轻人最低成本的精神抚慰了，不用花钱，不用办器材，外出捡块带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就能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可能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啊！这就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一个新的新奇的爱好，养砖头。比如说浙江丽水市有一位叫做杨菲菲的美女，她在养苔藓已经养了有几年了。她说在她的眼里，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就十分的治愈。然后他还跟这个记者朋友说，说如果不追求品种的话，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之后呢还可以用来用日常的容器来创作造型，反正花费也不多了。
1: 要不挑一下
2: 啊？
1: 挑一下
2: 随便啊。
0: 我们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分析呢，为什么当代年轻人不养猫不养狗了啊，就开始养越来越无聊，打个双引号啊，无聊的这些生物了。首先砖头不需要索取情绪价值，不像养猫养狗要陪要遛啊，它不会制造焦虑，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呢，养砖头它是一道零耗能的课题，满足了陪伴的需求又不用付出爱的义务。包括很多人养那种智商偏低的变温动物也是一样啊，它不用你提供到情绪价值，主打一个陪伴就够了。所以呢，养砖头也满足了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掌控的感觉，现实生活中不确定性比较多，养砖头这种确定性可以说是对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烈的抚慰。

当然如果要真养砖头的话也要注意挑选砖头，要避开一些可能污染的因素，比如说这个化工厂附近啊，受污河道附近的，或者说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的这些苔藓的砖头。而且呢，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可以拿清水浸泡，让里面的虫子飘出来。有条件的呢，可以用光谱杀菌剂再浸泡一遍杀虫。后期养护呢，主要是保证有足够的散射光。而且这个苔藓呢，其实，不仅在当代年轻人眼里有生命的活气，其实在古代它也挺受文人青睐的。比如这个，刘禹锡他就写过“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嘛。然后叶绍翁也写过“阴帘鸡翅映苍苔，小扣柴扉啊久不开”。其实养砖头也是当代年轻人之常人，拉近和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你能想到吗？世界杯和中国足球，哎，能绑在一起。国际足联20号公布了2027年女足世界杯的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的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国际足联英凡蒂诺还表示说，我们迫不及待想见证女子足球历史的新篇章。明年呢，当世界上最好的球员、教练、球迷齐聚巴西的时候，我们将见证这一历史的时刻。2027年女足世界杯呢，会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经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了一个参赛席位啊。加油，中国女足的健儿们，争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啊，为咱们中国赛出精气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You don't.
1: 吉里数云散，袅袅凉风起。
2: 处暑到来，旷达的初秋华丽登场，风凉，云淡，天高，月明。处暑，把炎热留给白昼，带着晚风的温柔寻找新秋，趁着落叶还未飘，东篱花未瘦，我要挥别盛夏的张扬，期待下一季清凉。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北京时间14点51分，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歌速递时间啊。今天新歌有点特别，合作形式有点特别，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的会同时出现的两个名字，黄子韬和刘宇宁。他们在今天呢发行了一首最新的合作单曲，叫《旧记忆》。但其实这两位不是第一次搭档了，19年呢他们因为电视剧《热血少年》结缘，合唱过主题曲《带风的少年》，当时的风格是属于热血昂扬的。 两人在剧里是演兄弟，在戏外被粉丝也这个戏称为了秋裤兄弟。时隔7年呢，这次是再次合作，走了一个伤感抒情的路线，一起来听他们的旧记忆。

0: 笛里数云散，袅袅凉风起。
1: 处暑到来，旷达的初秋华丽登场，风凉云淡，天高月明。处暑，把炎热留给白昼，带着晚风的温柔寻找新秋，趁着落叶还未飘，东篱花未瘦，我要挥别盛夏的张扬，期待下一季清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节目的最后再次温馨提示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及符合带云团的持续影响，简单来说，我是未来一周呢会有比较频繁的降雨啊，而且呢这个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的。 今天到明天呢是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周日呢依然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所以这个周末大家还是宅在家里啊，和家人好好的团聚，沏杯清茶，吃一顿饱饭。那么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竹鼠安康，我是刘彻，我们下周再会。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3: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15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近日，我市正式上线社会保障卡同号金融账号即时换卡业务，市民前往指定网点办理，约10分钟即可完成换卡、激活、启用全流程，现场拿卡即用，金融账号保持不变，社保金融功能全部保留。近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公安局、东源县市场监管局到东源县灯塔镇开展食品经营环节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联合执法检查，进一步规范肉类及肉制品经营秩序，严防来源不明、未经检疫、冷藏冷冻不合格肉品流入市场，切实保障群众消费安全。今天，百校去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第二期在深圳举办，全国60所重点高校集结，布局秋季校园招聘。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抓好粮食生产工作，努力克服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生产保持稳定。根据10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国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单产有所下降，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国家能源局发布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1至7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我国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5: 7月28日11时16分，
4: 欢迎收听 FM 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 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9: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中华全国总工会今天发布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蓝皮书，据介绍，为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全国总工会组织编写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蓝皮书，这是全国第一部系统总结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理论成果、全面展示实践成果的蓝皮书。在有关部委、各省区市和专家学者、劳模工匠等大力支持下，由46个课题组历时2年编纂完成，共53篇报告，70余万字。据中国教育考试网消息，近日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日开通。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市场冲高回落后再度拉升，三大股指集体收红。板块方面，医药生物板块爆发，疫苗、细胞免疫、重组蛋白、基因编辑等方向表现活跃。贵金属板块全天活跃，山东黄金领涨，房地产板块午后短线拉升，城投控股、金投发展双双涨停。下跌方面，小金属板块持续走低，长裕集团跌停，煤炭股回调，安泰集团领跌，油气股调整，通源石油跌幅居前。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涨态势，上涨个股超40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3903.72点，涨0.24%，深成指涨0.59%，创指涨0.64%。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7: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8: 7月28日11时16分，
7: 欢迎收听 FM 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 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两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五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两度为有轻微震感，五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9: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2: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与人交往相处，你错我对，我错你对的事情时有发生，这是在所难免的。问题是彼此要互相宽容，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伤和气，友谊长存。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4: 文物之名。

0: 为您讲述霸王龙牙齿化石。
1: 2006年，河源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东源县发掘出了一枚霸王龙类牙齿，它呈乳白色，牙齿齿尖、齿根及大部分边缘锯齿都已经缺失，牙齿保存部分稍弯曲，长度约 7.6 厘米，它的实际长度据专家推测有10厘米以上。据专家鉴定，这是晚白垩世霸王龙类牙齿。恐龙一般都是同齿形，牙齿的形状全都一个样，只是大小略有不同。这种牙齿有缺点，功能不够齐全，在撕咬、切割或压碎食物方面很管用，但却不能咀嚼食物，所以它们吃东西是囫囵吞枣式的吃法。霸王龙是暴龙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体长约 11.5 至 14.7 米，平均体重约9吨，头部长度最大约 1.55 米，咬合力一般在9万牛顿至12万牛顿，是体型最为粗壮的食肉恐龙。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
1: 在一起。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事君必忠敬，事亲必尽孝，四宗先必不失，循祖墓切不废，居官必廉慎，宗族必和睦，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
1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0: 节约用水，
12: 节约用水，
13: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停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4: 姐姐，我在听。
5: 梦想金话筒，
6: 梦想金话筒，
7: 梦想
8: 梦想
9: 梦想金话筒。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追风时》。江豚，万物勾引一江水，一江水养育两岸人，也哺育着江水中的万千生命。晚晴大放，江波晒景，河豚跳波，露黑团，不见首尾。这便是长江江豚。对于长江江豚的记载由来已久，尤其是在诗词中，比如韩愈在《岳阳楼》看见壁写下：江豚时出戏，金波忽荡漾。江豚抵风习武的行为在古人的眼里充满着神秘的江湖色彩。五代十国时期，时任功德判官的毛公敌观察总结长江江豚在大风降雨时的活跃追风行为，并写下江豚时出戏，金波忽荡漾。江豚顶风起舞的行为在古人的眼

0: 里充满着神秘的江湖色彩。五代十国时期，时任功德判官的毛公敌观察总结长江江豚在大风驾驭时的活跃追风行为，并写下豚江小位移受追风时是汤波太守一言，给长江江豚这一神秘的江湖客赋予了公务员的身份。从此江湖中多了一寻追风使。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鸡蛙童小主播刘子彤，今天我带来的是我心中的中国。妈妈说中国很大很大，大到能装下56个江。我说中国很小很小，小到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听过黄河的涛声，那是爷爷的故事里奔腾的浪花。我见过长江的山野，那是奶奶的童谣里拂过的彩霞。外婆叫我包饺子，把幸福捏进月牙里。外公叫我写书法，把正直写进撇捺里。春天我去看油菜花，黄澄澄的像祖国妈妈铺了一地阳光。秋天我去摘红苹果，甜滋滋的像祖国妈妈给的糖。我在课本里认识了许多榜样，雷锋、袁隆平、钟南山，他们像星星把月空悄悄照亮。我是一棵小小的苗，长在中国的土地上，阳光给我温暖，雨露给我滋养，等我长大了也要长成一棵树，为这片土地撑起一片金梁。
2: 大家好，我是金话筒小主播赖诗泽，今天我朗诵的题目是《冰雪铸英魂》。长津湖的雪整整下了一夜，它密密麻麻落在战士们单薄的棉衣上，覆盖在他们皲裂渗血的手背上。冰雪早已将他们冻成一尊尊沉默的冰雕，可他们的指尖依旧死死扣着枪柄，枪口始终朝着敌人来犯的方向，从未偏移分毫。有人在他们冻硬的口袋里摸到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字迹歪歪扭扭，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句滚烫的期盼：娘，等我回家。可他再也回不去了，冰雪冻僵了他的身躯，却冻不住他眼底对家的思念。他们中有10几岁的少年，本该在学堂读书，有20出头的小伙子，刚刚成年，正该去奔赴热爱，可他们毅然穿上军装，扛起钢枪，把最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片冰封的长津湖畔。他们不是不怕冷，可他们身后守护的是家国，是万千孩子和母亲，是无数同胞的期盼。这份信仰足以抵御所有严寒，足以让他们愿意用生命守护住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听，风雪在呼啸，那是他们无声的呐喊。看，冰雪在闪耀， 那是他们不朽的信仰。他们被冻成了冰雕，可他们的灵魂从未冷却。他们的身躯虽然僵硬，可他们的意志永远滚烫。那不是冰冷的雕塑，那是一群年轻人用生命书写的忠诚。那不是寂静的雪地，那是无数英雄用热血铸成的丰碑。他们是谁？是母亲的儿子，是妻子的丈夫，是孩子的父亲，更是为了山河无恙甘愿以身许国的中国军人。岁月会流逝，冰雪会消融，可他们的名字却永远刻在祖国的山河上，也永远刻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用生命赴使命，便是长津湖永不褪色的脊梁。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太平盛世，我们将会替他们守护到底。
3: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江一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叫《瞻仰射哨所》。有一个哨所，你可曾听说？它的名字叫瞻仰射。哨所里有一群年轻的战士，他们在这里站岗、巡逻。这里的山很高，高得连雄鹰也难以飞越。这里的雪很大，终年看不到一点绿色。这里的雷很响，响得山崩地裂。当雷声响起，战士们赶紧切断电源，防止触电。这里的风很猛，站岗的时候需要用一条很粗的绳索，一头系在身上，另一头连接在哨所，这就是瞻仰射哨所。过了冰封期，是战士们最开心的时候，他们围坐在一起，唱着那首最爱的歌《祖国不会忘记》。他们还把黄豆装在罐头盒里，再把罐头盒捂进被窝里，眼巴巴地期待着。黄豆发芽了，长出了两片嫩绿的叶子。战士们看到这小小的生命，咧着嘴笑了。绿色给生命进吃，带来了春的气息。春的气息让小小的哨所充满了欢乐。2007年初春，大雪突降瞻仰射，瞬间七名战士全部变准了到300米厚的深谷。面对险情，班长果断决定自己和卫生员留下救护重伤员。瞻仰射哨所哨兵遭遇雪崩的消息震惊了各级领导，团里迅速做出反应，派出搜救小组全力搜救。时针每动一下，各级首长和搜救队员的心就跟着揪一下。整整6天6夜，搜救队员终于找到了3名战友，但是他们已化作了雪山上圣洁的冰雕。有一个哨所，名字叫瞻仰射，他们的意思是极地上的哨所。哨所里有一群年轻的战士，他们在这里站岗、巡逻。他们最爱说的话是“祖国知道我”，他们最爱唱的歌是“祖国不会忘记”。这就是瞻仰射的哨兵，这就是中国军人的魂魄。
4: 大暑和小暑，地球处暑吧。 黄金135度立秋至

立秋到来，暑气秋脸，早晚渐凉，炎夏即将过去，白居易曾书，萧萧秋林下，一夜忽纤维，屋檐微摇落，摇落从此始。梧桐叶落，一夜知秋，凉爽的秋天就要来了。微凉的清风吹拂着田间开始成熟的禾谷，空中的水汽凝结成清晨的露珠，林间寒蝉声声开始诉说着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凉意。民以食为天，到了立秋，天气逐渐转凉，人们胃口大开，可以吃较多味厚的美食佳肴，以增加营养滋补身体，这就是所谓的贴秋膘。而忙碌的秋收之余，人们也会通过啃秋晒秋等方式来抒发丰收的喜悦，美食丰盛更当念其来之不易。在收获的季节，别忘了珍惜美丽粮米，餐餐空盘哦。品韵节气文化，传承中华文明。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4: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17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数据显示，今年我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今年财政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国家能源局发布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一至七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今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单产有所下降，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今天从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分别召开的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获悉，截至今天零时，灾害共致两市16个县市区165万多人受灾，不幸因灾遇难159人，失联10人。目前，两地全面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国际足联在当地时间20号公布了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中国女足等18队已锁定参赛席位。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于6月24号至7月25号举行，所有8座承办主办城市都将举办至少7场比赛，包括至少1场淘汰赛。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你看像什么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浅茶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4: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想念别。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5: 直击新闻事件，
4: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4: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6: 全市新闻联播。
7: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以下是内容提要。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前七月同比增2.6%。河源国家高新区跨江融合再提速，产业发展拓空间。连平，深耕地标产品培育，推动鹰嘴蜜桃产业提质增效。中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以下是详细内容。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昨天介绍，一至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河源台编辑报道。工业是经济的压舱石，项目是发展的硬支撑。随着跨江融合发展步入快车道，河源国家高新区正认真贯彻落实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部署，纵深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2.0，全力推动工业经济稳中提质、量质齐升。一批重大产业项目从签约到投产跑出加速度，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走进河源国家高新区跨江融合发展区现场，挖掘机长臂挥舞，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作为今年2月新签约落户的重点项目，通科新能源从3月拿地到7月竣工，首期工程仅用了4个月时间。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0: 通科新能源首期钢结构厂房竣工之后呢，技术人员正在加快安装生产设备，按照当前进度，首条生产线有望在今年八月底试产。
7: 通科新能源项目隶属于广东沐丰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投资十亿元，首期占地120亩，乘着国内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这家专业从事钠锂电子电池研发生产及应用的新能源科技企业正加速布局大圆柱电池赛道。广东沐丰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远清：
8: 我们这是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大圆柱锂电池项目，目前从全国而言啊，它是全国的第二条产线，广东省第一条。就业方面大概应该是解决200号人，因为毕竟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然后从产值方面的话，投产和满产之间时间间隔啊，它不会超过100天，也就是我们有望在今年底啊实现它的满产。这一期满产的话是在8到10个亿之间。
7: 在一期项目即将试产的同时，通科新能源二期项目也同步谋划，计划今年底启动，新增3条生产线，持续扩大产能规模。广东沐丰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远清：
8: 我们这里的产率到达75%以上了啊，我们就开始启动二期。那我们二期基本上就是在11月份开始启动，加上4个月的建设期，明年4月份。也可以实行二期的一个投产，我们可以保证在明年10月份之前啊全部满产。如果一二期满产的话，产值是在35亿到40亿之间。
7: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通科新能源项目的高效推进，是河源国家高新区加力奋进稳住工业增长势头，全力保障项目早日投产达效的生动缩影。数据显示，河源国家高新区累计落户企业超480家。其中归上工业企业174家，形成了电子信息、水饮料及食品、机械与模具三大主导产业集群，以及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产业集群。其中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约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70%。2026年1至6月，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105亿元，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实现产值34.5亿元，同比增长3.7%，机械与模具产业实现产值27亿元，同比增长7%，累计新引进1元以上工业项目20个，其中超10亿元项目3个，5到10亿元项目3个，新上规工业企业6家。如今，河源国家高新区正按照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部署，进一步加大跨江融合发展力度，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精准发力招商引资，持续用力稳练补练强练严练，推动先进制造业一加三产业集群向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报道。
9: 越来越好，百千万，
7: 聚焦民生关切，畅谈产业发展。19号，连平县相关负责人和职能部门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栏目，畅谈该县坚持地理标志赋能连平鹰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思路和工作重点。鹰嘴蜜桃是连平老百姓的致富支柱，近年来连平立足鹰嘴蜜桃地理标志资源优势，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围绕地理标志赋能，连平聚焦政策支撑、品质管控、产业融合、品牌推广4个维度，打造全省地理标志产业发展连平样板，深化品种改良，与省农科院、仲恺等院校开展联合攻关，单果重量、甜度、口感等关键指标持续优化，用科技提升品质，建了千亩智慧桃园，推广水肥一体化和绿色防控技术，化肥农药减量20%，亩产反增15%以上，产品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岭南十大佳果、全球名优水果称号。连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汉禄：
10: 打造千亩智慧桃园，运用土壤改良、绿色防控等技术，某菌增收800人，从种植、采收、分拣到流通，全流程标准化管理，建立县镇村基地市级质量管控体系，确保从田间到食间全程可追溯。 目前我县鹰嘴蜜桃种植面积达8.8万亩，年产值超21亿元，带动47个行政村，8100余户增收。
7: 近年来，连平县依托连平桃资源，重点把上平镇桃乡部落民宿集群作为试点，一边抓发展，一边抓规范。民宿产业整体发展势头很好，目前上平镇桃乡核心区正常经营的农家民宿有92家，全县备案登记的旅游民宿34家。今年桃花纹旅月鹰嘴蜜桃采摘季期间，累计接待游客约62万人次，实现综合收益约1.9亿元，市场反响热烈，实实在在带动村民增收。连平县文广旅体局党组书记、局长谢小梦：
11: 目前呢，我们拥有河源首家国家级丙级民宿，3家省级银宿，还有2家民宿呢正在争创省级金宿。我们以这些国标、省标民宿为样板，打造主题民宿集群，在全县推行卫生标准、服务流程、价格公示、投诉处理四个统一，定期组织民宿从业者到标杆民宿现场学、跟着练，让大家学有榜样，做有标准。我们还积极主动地去引进品牌民宿，借助成熟的管理模式和稳定的客源，带动全县民宿整体提质，力争今年实现金宿零的突破。
7: 河源台记者周新元、廖璐、刘立维报道。
4: 平安河源建设，
7: 按照上级公安机关雷霆护航专项行动部署，市县2级

0: 高管大队民警刘步云。
1: 刚才我们查处一宗无证驾驶的，根据道交法呢，先要对他进行一个暂扣车辆，因为无证驾驶呢是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会导致驾驶人员产生生命危险呢、受伤啊之类的。在此提醒广大群众，要遵守交通规则，杜绝无证驾驶，要合法合规遵守交通规则，生命只有一次。
0: 据了解，龙川交管大队靶向整治摩电突出交通违法，通过科学研判、视频巡查、定点执法等方式，落实源头治理、现场查纠、宣传教育一体化举措，对酒醉驾、飙车炸街、无证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形成有效震慑。龙川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陈路平：
2: 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整治，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做到严管严查和宣传引导，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0: 河源台记者徐小勇、袁维敏、曾敏报道。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相关负责人介绍，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预计今年全年超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在教育方面，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安排资金超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人近200万人。中国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从分产业用电看，今年1至7月，第一产业用电量8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5%；第二产业用电量391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其中，工业用电量388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722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7%。今年1至7月，第三产业用电量121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4%。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974亿、593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5.8%、43.3%。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924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据广东省林业局昨天消息，近年来广东旗舰物种保护成效突出，全省野生中华穿山甲数量约1778只，分布于该省16个地级市，并持续监测到母兽待宰活动的珍贵画面，野生种群呈现稳步恢复、持续壮大的良好态势。穿山甲是世界上唯一体背鳞甲的哺乳动物，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穿山甲被列入极危等级。2020年6月，中国将穿山甲属所有种调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央视网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下，早稻生产仍旧保持了稳定。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达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广西、湖南、广东、江西4个主产区受台风影响均有所减产，浙江、海南、湖北早稻产量比上年略有增加。今天，木兰卡饮品项目签约仪式在河源国家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大楼举行。木兰卡饮品项目的签约落户，将进一步壮大园区食品饮料产业规模， 加快打造百亿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集群。南京莫兰卡生物科技有限

0: 建公司成立于2025年12月，是一家专业从事饮料研发、负责对外投资饮料生产、销售及品牌代加工的集团控股公司。为进一步拓展华南地区业务，穆兰卡拟在河源国家高新区投资建设饮料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项目用地98亩，预计投资总额10亿元，项目全面投产达产后年销售收入约5亿元，预计年纳税额1500万元。近日，我市正式上线社会保障卡同号金融账号即时换卡业务，市民前往指定网点办理，约10分钟即可完成换卡、激活、启用全流程，现场拿卡即用，金融账号保持不变，社保金融功能全部保留。记者昨天从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河源调查队获悉，我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目前已完成水稻、非水稻和疑似水稻地块的人工目视核实，农作物播种面积遥感测量现场核实，以及主要畜禽养殖设施基本信息收集等工作。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本次普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号，时期资料覆盖2026年全年。作为十年一次的三农大体检，与往次相比，此次普查在传统农业数据基础上新增了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事项。据悉，自5月中旬起，市统计局及国家统计局河源调查队已先后深入源城区、江东新区、龙川县等地开展专项调研督导，对基层四农普筹备情况及农业统计基础工作进行全方位核查，逐项补短板、强弱项，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普查各项前期准备高质量落地，为正式登记打下坚实基础。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常态化监督检查，排查中发现有住宅小区、沿街商铺、农村自建房等9处场所存在通道堵塞、消防设施遮挡、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隐患，并予以集中曝光，督促相关经营主体厉行厉改。此次曝光点位覆盖源城、和平、紫金、连平、江东新区。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紧盯沿街门店、居民小区、农村自建房开展专项整治，常态化曝光消防隐患典型案例，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同时，欢迎群众举报占用消防通道等违法行为，共同守护辖区消防安全。今天，源城区上城街道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市博物馆举行，大会严格按照程序，有序完成各项议程，选举产生了上城街道商会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以及会长，并举行了商会揭牌授旗仪式。会议要求商会要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信息灵通、资源富集的优势，主动融入全区产业发展大局，助力辖区城市更新、商贸升级和文旅融合，为源城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上城商会力量。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6到34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早出有赶趟，
2: 手中有赶秤，
1: 心中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正，
2: 廉洁从正，
1: 内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灿廉洁，树新风，
2: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3: 七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和你笑一笑哎，你看着我一天天长。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0: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9: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0: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9: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

0: 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2: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2: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3: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4: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5: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4: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6: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7: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0: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9: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别那儿开启里程喽。
1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3: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5: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6: 请您往里走。
13: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7: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13: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8: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13: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9: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0: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3: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1: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3: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3: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 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0: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1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5: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6: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念仙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0: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

0: 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人行礼是个人在待人接物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作为被问路人，当为贤者，不必计较问路人的礼节礼貌。而作为问路人，如果不注意礼节礼貌，则可能要付出多走几十里路的代价。路在嘴上，还是有礼在先，后再问路为好。推而广之，待人接物都要注重礼节礼貌，做一个文明人。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家园。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 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是啊，生活很美妙。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又开始了，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的那段历史是暗战河源城，今天播出下集。
5: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1: 解放军进驻河源城之前，城虽在国民党重兵把守之下，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城中频繁活动，一直打击着国民党的政权。此起彼伏的学潮分散了当局精力，共产党的传单出现在国民党河源县长的办公桌上、戒严中的街头巷尾商铺中。送达葛先才手中的劝降信虽未成功，却加速动摇了风雨飘摇中1960师的军心。有人夜杀上司后投奔共产党，东二支主力团还没到达河源城外，1960师的河源城防图已经被盗出。种种暗潮涌动，让精锐之师的国民党1960师在国民党大厦江青的大势下已是强弩之末。共产党传单纷飞，国民党草木皆兵。为了死守河源城，昔日抗日名将的葛先才每日亲自巡逻城中各处，动辄戒严。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为什么往往前一天才用栅栏封死而整夜戒严的街头巷尾，第二天就满街都是共产党的传单呢？葛先才摸着隐隐作痛的脑袋，看着这些传单，今天是告1960师官兵书，明天又是告元城父老同胞书，一会儿是粤干报，一会儿又是劝降书，多用大白话非常明白地劝他们弃暗投明。军官们没法儿，看着街上人来人往，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共产党，气得直骂，通通都是土匪。河源县农业银行的小秦杂工马启志知道之后乐得捂嘴直笑，这些呀 都是他一人所为。他每晚深夜下班要回银行宿舍，顺路呢就将传单塞进沿路每家商户的门缝里。就连国民党河源县长黄希同的办公室也常常出现共产党的传单，把黄吓得着实不轻。原来马启志好友邱尚斌在县府打杂，其兄与黄希同有裙带关系，做了县府监印，时常要出入黄的办公室。监印者爱偷懒，本让他到位于县府后面大石阁的黄县长家拿公文，他却指使小勤杂邱尚斌去。马启志通过邱把传单夹在了公文里，放到了黄希同的办公桌上。这些传单又是怎样进城的呢？这还得和国民党的工作人员拉好关系。宣传品一般是由庄田经木牌头渡口，再走一段荒地就到了最近的交通站马明家。时任东浦乡副乡长的孙国成身在曹营心在汉，家住庄田，与孙玉贵、孙卓良一起经常出入县域，与木牌头渡口的守兵经过长期的香烟之交混得熟了，便免了出入时的严格搜身，还能依靠农民的担柴草、挑尿桶、卖菜进城的机会夹带宣传品过关，偶尔遇到要搜查的也靠着机智过了关。我党劝降葛先才，以动摇1960军心。上回说到的曾天杰派遣张志送信策反葛先才，便发生在这一时期。

月十六号下午，东二支司令部给19岁的中共候补党员张志派了一个任务，要他将已经起义的吴奇伟将军的劝降信送到196师葛先才的手中。张志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富家子弟学生的公开身份，带着几百元港币前往。葛先才正在河源城里忙着各种防御工作，他哪里知道会有这样一个小兵正在朝他走过来。18号，张志乘着小艇通过了196师设在古云、泥坑、和平的三个检查哨站，当天下午通过头塘码头上岸，打听到在上城离屋的196师部，便径直前去。哨兵拦着他盘问，一军官刚好出来问了情况，便让他进去了。第二岗的哨所听说他找师长，也没阻拦。第三岗哨所听说来人要找师长，先进去报告，然后出来说要转交信件。我必须当面亲手交信。信在哪里？张志就从口袋里掏出信。喏，哨兵突然伸手抢了信就往屋里跑，张志不防着这一招，只能在门外等着。等了好一阵子，才见那哨兵和一个军官出来，请他吃了饭，当晚被招待在上城黄家祠的特务营住了一夜，之后连续住了5、6天。每天张志和特务营的一些人聊天，趁机宣传他们熟知的吴奇伟将军起义壮举，赞美共产党的政策、作风、纪律，狠批国民党的坏处。在这期间，196师求证吴奇伟起义事得到了证实，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东江各地的国民党部队、机关和人民群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5、6天后，他们将张志押解到设在公园里中山纪念堂的第4专员公署审问了几次，没有问出新东西，便将他转到县政府在东浦的盘古黄监狱。法官唐冷峰提审了几次，见问不出情报，对他又打又骂，甚至用上了电刑。在审讯中，张志一条肋骨被打断，看守员邹国泰看不过去，将他治好了。在狱中，张志认识了一个国民党排长，叫钟继旺，他因为组织起义不幸被捕，一直关到9月1号。国民党人员见实在从张志那里问不出东西，便将他释放了。张志不知道，在他被捕的那段日子，葛先才部接连有人逃出196师。6月6号，深夜大概是1点左右，葛先才部之某连副连长于湖北里乌连部将该连连长用刺刀刺杀毙命，率领全连投奔中共游击队。同时驻沙边路某排排长也率领全排士兵投奔中共游击队，深夜由龙津部头渡河到达对岸的东浦乡公所时，将乡长李和胜并守卫所丁2名掳去。6月9号，留守河源的国民党196师588团2个连250多名官兵投奔中共游击队。6月13号，中共游击队副中队长林光在河源被葛先才所杀。同年19号，曾天杰部由河源大江挺进南湖乡，与县保安营刘营激战。国民党军葛先才师研团来援后，曾天杰部撤出火线，曾天杰新攻占客家水、高山口、回龙迂。在解放大军继续南下的脚步声中，196师的军心已经涣散，河源城解放的脚步渐渐

0: 球魅力，每周一15点至15点30分，敬请关注。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原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3: 那光光秀才了，
2: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3: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4: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3: 么么哒，
5: 主播大联盟，
6: 大联盟，
7: 放肆，
8: 主播大联盟。

今天做一个充满争议的榜单啊，同时呢也是可以说是囊括了我们学生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记忆碎片。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非主流时期的那些经典的男女对唱啊。这里我要先叠个甲，我说的是非主流时期，所以说有的歌曲如果你不认定它是非主流的范畴，就把它当成是那个时期的流行情歌就好。 那么第一首带来的就是罗百吉联合青春美少女带来的《I Miss You》， 那段时间大街小巷全是这首歌曲，03年的这首歌正式拉开了非主流的序幕。

下首歌出道即巅峰，海明威联袂无穷带来的《老人与海》。当时觉得这个歌手真的是太有梗了，名字就叫海明威啊，尤其是正好处在初中那个就是非主流的重灾区，刚好那个时候不是有推吗，就是初中生必读的十本书目，里面就有《老人与海》这本书。当然这本书的内容我就跟歌完全不搭嘎了。

当然说到海明威的话，除了《老人与海》，他还有一首歌特别值得说，一并放了吧，就是他和泳儿一起合唱的《我的回忆不是我的》。07年的暑假，当时刚好在网咖，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陪伴了我一整个假期，一同留在那一年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青春的情愫。

0: 徐良、小林这对组合，相信对朋友来说不陌生，他们的歌可能也是很多人在申请绿钻之后的 QQ 背景音乐的首选。他们好多歌曲啊，在当时真的可以算得上是脍炙人口，客观不可以，还有他们的坏女孩，尤其是小林的声音啊，可以说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甜了。
1: Don't you love me? Sorry.

很有意思的是，在23年的9月份，当时徐良呢就原唱徐良在网上发起了一段合唱征集，就等于是唱吧的那种我唱半段，剩下半段你来完成的那种。小林呢随即也在自己的平台的账号发布了这一段跨越时空的合唱，所以很多人在听完这段原唱之后都感慨说啊，爷青回。

那个时候音游还蛮风靡的，有劲舞团、劲乐团，还有 QQ 劲舞等等等等。下首歌呢有个外号叫做劲舞团神曲，相信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哇，你的青春回忆就回来了。没错，就是潘玮柏和弦子一起携手合作的《不得不爱》。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十点半。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3: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3: 主播
8: 大联盟，
3: 大联盟，
8: 陪你放肆，
3: 主播大联盟，放肆。

0: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1: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3: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1: 么么哒，主播
3: 大联盟，
1: 大联盟，
3: 放肆，
1: 主播大联盟。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准备结束这一天呢？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想和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啊，叫高音。在流行乐里呢，高音好像总是有一种魔力，有时候它不单是技巧的炫耀，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生命力的宣泄。当歌词已经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波澜的时候，很多歌手就会选择用高音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痛，那些爱还有遗憾全部都喊出来。今晚呢，就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去听听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背后藏着怎么样的故事。说到高音呢，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这个声音。

说这首歌在张雨生的心里可能有着不一样的重量。在86年的夏天，张雨生15岁的妹妹张玉仙在郊游的时候呢，不幸意外的溺水离世了。那个最喜欢听哥哥唱歌的女孩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对张雨生的打击很大，他后来决定放弃原本想去当外交官的这个想法，拿进了吉他走进了歌坛，就是为了替妹妹完成没有完成的音乐梦想。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里最决绝的告别》。 每次听到这句啊，心都会跟着猛揪一下，因为阿信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特别的颗粒感，到了高音部分那种近乎撕裂的唱腔，把明明舍不得但是不得不放手的痛唱得可以说是淋漓尽致。虽然这首歌的原版是一首韩文歌，但原唱呢倾向于是比较缠绵的忧伤，阿信的这个版本完全可以说是颠覆了原唱啊， 尤其是在他遇到了挫折啊，但是选择坚持到底之后，他对这首歌或者说对音乐本身又有了更新的感触，所以就改编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摇滚版《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阿信有没有唱出你心中的痛呢？

下面这首歌可能会让很多哪怕是学过声乐的朋友在 KTV 点都要心惊胆战瑟瑟发抖，它就是李佳薇的煎熬。这首歌跨了16度的真音音域啊，从最低音一路狂飙到最高，难度简直逆天。但相比技巧更打动人的是煎熬这首歌的背后。李佳薇刚出道的时候其实过得蛮苦的，她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租着只有7平的小房子，连出片的机会都等不到。所以录煎熬的时候呢，制作人要求他第一遍副歌必须用这个气假音来营造情绪，他几度是唱到几乎要缺氧，但也恰恰是因为他那段苦难人生和这首歌非常的契合，最低谷最高峰之间反复拉扯，从天堂坠入地狱又在煎熬里挣扎重生。还有一句印象深刻的，煎熬这首歌的 MV拍摄尺度也是相当的大，不是那种方面的尺度啊，但是会绝对让你看得很有头皮发麻的代入感，就仿佛自己也像 MV 里的女主一样啊，经历着破碎堕落自我的放逐然后重获新生。

下面介绍一首歌曲，原曲我也非常喜欢了，它是林忆莲的《归零》。那这首改编呢，来自黄绮珊和华晨宇的合作，两位高音大神的碰撞。黄绮珊和华晨宇的版本呢，完全唱出了另一种味道。黄绮珊本身的咽音可以说是乐坛顶尖，华晨宇的高音呢又带着一种诗人一样的疯狂，两个人在台上的配合意外的融洽，收放自如，尤其是高音部分层层叠加，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打过来，听的人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也请以这首歌曲献给正在听歌的你，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低谷的话，也希望你能够有从零开始从头再来的勇气，我们一起重新出发。

今天的上半段有始有终，最后首我们还是回到张雨生。如果说大海是他的痛，那我期待就是他的光。这首歌的高音比大海更亮，也更坚定，他不像是在呐喊，更像是在和自己对话，和未来的自己对话。这首歌收录在张雨生94年的专辑《卡拉 OK 台北我》当中，整首歌的词曲包括中间的吉他间奏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张雨生一生很短，但他留下的高音呢，就像一颗颗的星星，永远挂在华语乐坛的夜空里。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他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都是从心底里出来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活，活得更真实，活得更热烈，活得更对得起自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4: 全市新闻联播。
5: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以下是内容提要：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前七月同比增2.6%；河源国家高新区跨江融合再提速，产业发展拓空间。连平，深耕地标产品培育，推动鹰嘴蜜桃产业提质增效。中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以下是详细内容。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昨天介绍，一至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河源台编辑报道。工业是经济的压舱石，项目是发展的硬支撑。随着跨江融合发展步入快车道，河源国家高新区正认真贯彻落实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部署，纵深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2.0，全力推动工业经济稳中提质、量质齐升。一批重大产业项目从签约到投产跑出加速度，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走进河源国家高新区跨江融合发展区现场，挖掘机长臂挥舞，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作为今年二月新签约落户的重点项目，通科新能源从三月拿地到七月竣工，首期工程仅用了4个月时间。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6: 通科新能源首期钢结构厂房竣工之后呢，技术人员正在加快安装生产设备，按照当前进度，首条生产线有望在今年8月底试产。
5: 通科新能源项目隶属于广东沐丰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投资10亿元，首期占地120亩。乘着国内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这家专业从事钠锂电子电池研发生产及应用的新能源科技企业正加速布局大圆柱电池赛道。广东沐丰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远清。
7: 我们这是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大圆柱锂电池项目，目前从全国而言它是全国的第二条产线，广东省第一条。就业方面大概应该是解决200号人，因为毕竟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然后从产值方面的话，投产和满产之间时间间隔它不会超过100天，也就是我们有望在今年底实现它的满产。这一期满产的话是在8到10个亿之间。
5: 在一期项目即将试产的同时，通科新能源二期项目也同步谋划，计划今年底启动，新增3条生产线，持续扩大产能规模。广东沐丰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远清。
7: 我们这里的产率到达75%以上了我们就开始启动二期。那我们二期基本上就是在11月份开始启动，加上4个月的建设期，明年4月份 也可以实行二期的一个投产。我们可以保证在明年十月份之前啊，全部满产。如果一二期满产的话，产值是在35亿到40亿之间。
5: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通科新能源项目的高效推进，是河源国家高新区加力奋进稳住工业增长势头，全力保障项目早日投产达效的生动缩影。数据显示，河源国家高新区累计落户企业超480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174家，形成了电子信息、水饮料及食品、机械与模具三大主导产业集群，以及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产业集群。其中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约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 70%。 2026年1至6月，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105亿元，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实现产值34.5亿元，同比增长 3.7%。 机械与模具产业实现产值27亿元，同比增长 7%。 累计新引进亿元以上工业项目20个，其中超10亿元项目3个，5到10亿元项目3个，新上规工业企业6家。如今河源国家高新区正按照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部署，进一步加大跨江融合发展力度，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精准发力招商引资，持续用力稳练补练、强练严练，推动先进制造业一加三产业集群向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5: 聚焦民生关切，畅谈产业发展。19号，连平县相关负责人和职能部门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栏目，畅谈该县坚持地理标志赋能连平鹰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思路和工作重点。鹰嘴蜜桃是连平老百姓的致富支柱。近年来，连平立足鹰嘴蜜桃地理标志资源优势，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围绕地理标志赋能，连平聚焦政策支撑、品质管控、产业融合、品牌推广4个维度，打造全省地理标志产业发展连平样板，深化品种改良，与省农科院、仲恺等院校开展联合攻关，单果重量、甜度、口感等关键指标持续优化，用科技提升品质，建了千亩智慧桃园，推广水肥一体化和绿色防控技术，化肥农药减量 20%， 亩产反增 15% 以上，产品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岭南十大佳果、全球名优水果称号。连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汉禄：
8: 打造千亩智慧桃园，运用土壤改良、绿色防控等

0: 技术，某军征收800人，从种植、采收、分拣到流通，全流程标准化管理，建立县、镇、村、基地、市级质量管控体系，确保从田间到时间全程可追溯。目前我县鹰嘴蜜桃种植面积达8.8万亩，年产值超21亿元，带动47个行政村8100余户征收。
1: 近年来，连平县依托连平桃资源，重点把上平镇桃乡部落民宿集群作为试点，一边抓发展，一边抓规范。民宿产业整体发展势头很好，目前上平镇桃乡核心区正常经营的农家民宿有92家，全县备案登记的旅游民宿34家。今年桃花纹旅月、鹰嘴蜜桃采摘季期间，累计接待游客约62万人次，实现综合收益约1.9亿元，市场反响热烈，实实在在带动村民增收。连平县文广旅体局党组书记、局长谢小梦：
2: 目前呢，我们拥有河源首家国家级丙级民宿，3家省级银宿，还有2家民宿呢正在争创省级金宿。我们以这些国标、省标民宿为样板，打造主题民宿集群，在全县推行卫生标准、服务流程、价格公示、投诉处理四个统一，定期组织民宿从业者到标杆民宿现场学、跟着练，让大家学有榜样、做有标准。我们还积极主动地去引进品牌民宿，借助成熟的管理模式和稳定的客源，带动全县民宿整体提质，力争今年实现金宿零的突破。
1: 河源台记者周新元、廖璐、刘立维报道。
3: 平安河源建设，
1: 按照上级公安机关雷霆护航专项行动部署，市县2级公安交管部门在龙川县开展夜查统一行动，重拳整治酒醉驾、飙车炸街、摩电无牌无证等突出违法行为，全力守护道路通行安全。19晚9时许，龙川城区和乡镇设置多处检查卡点，民警对过往车辆逐一核查，重点查处酒醉驾、飙车炸街、无证驾驶、非法改装、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坚持罚教结合，严重违法从严处置，轻微违法现场劝导教育。龙川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刘步云：
4: 刚才我们查处一宗无证驾驶的，根据道交法呢，先要对他进行一个暂扣车辆，因为无证驾驶呢是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会导致驾驶人员产生生命危险呢、受伤啊之类的。在此提醒广大群众，要遵守交通规则，杜绝无证驾驶，要合法合规遵守交通规则，生命只有一次。
1: 据了解，龙川交管大队靶向整治摩电突出交通违法，通过科学研判、视频巡查、定点执法等方式，落实源头治理、现场查纠、宣传教育一体化举措，对酒醉驾、飙车炸街、无证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形成有效震慑。龙川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陈路平：
5: 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整治，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做到严管严查和宣传引导，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1: 河源台记者徐小勇、袁维敏、曾敏报道。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5.4%， 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相关负责人介绍，社会保障网

0: 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7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从分产业用电看，今年一至七月，第一产业用电量8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5%；第二产业用电量39,17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其中，工业用电量38,8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 高技术集装备制造业用电量7,22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7%。今年一至七月，第三产业用电量12,1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4%。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974亿、593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5.8%、43.3%。
1: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9,24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据广东省林业局昨天消息，近年来，广东旗舰物种保护成效突出，全省野生中华穿山甲数量约1,778只，分布于该省16个地级市，并持续监测到母兽待宰活动的珍贵画面，野生种群呈现稳步恢复、持续壮大的良好态势。 穿山甲是世界上唯一体被鳞甲的哺乳动物，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穿山甲被列入极危等级。 2020年6月，中国将穿山甲属所有种调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央视网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下，早稻生产仍旧保持了稳定。 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达565.8亿斤， 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影响均有所减产，浙江、海南、湖北早稻产量比上年略有增加。今天，
0: 木兰卡饮品项目签约仪式在河源国家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大楼举行。木兰卡饮品项目的签约落户将进一步壮大园区食品饮料产业规模，加快打造百亿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集群。南京木兰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12月，是一家专业从事饮料研发、负责对外投资饮料生产、销售及品牌代加工的集团控股公司。 为进一步拓展华南地区业务，木兰卡拟在河源国家高新区投资建设饮料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项目用地98亩，预计投资总额10亿元。项目全面投产达产后，年销售收入约5亿元，预计年纳税额1,500万元。近日，我市正式上线社会保障卡同号金融账号即时换卡业务。 市民前往指定网点办理，约10分钟即可完成换卡、激活、启用、全流程，现场拿卡即用，金融账号保持不变，社保金融功能全部保留。记者昨天从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河源调查队获悉，我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目前已完成水稻、非水稻和疑似水稻地块的人工目视核实， 农作物播种面积遥感测量现场核实，以及主要畜禽养殖设施基本信息收集等工作。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本次普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号， 时期资料覆盖2026年全年。 作为10年一次的三农大体检，与往次相比，此次普查在传统农业数据基础上新增了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事项。据悉， 自5月中旬起，市统计局及国家统计局河源调查队已先后深入源城区、江东新区、龙川县等地开展专项调研督导，对基层四农普筹备情况及农业统计基础工作进行全方位核查，逐项补短板、强弱项，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普查各项前期准备高质量落地，为正式登记打下坚实基础。近日， 市消防救援支队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常态化监督检查，排查中发现有住宅小区、沿街商铺、农村自建房等9处场所存在通道堵塞、消防设施遮挡、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隐患，并予以集中曝光。
1: 督促相关经营主体厉行厉改。

此次曝光点位覆盖源城、和平、紫金、连平、江东新区。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紧盯沿街门店、居民小区、农村自建房开展专项整治，常态化曝光消防隐患典型案例，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同时，欢迎群众举报占用消防通道等违法行为，共同守护辖区消防安全。今天，源城区上城街道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市博物馆举行。大会严格按照程序，有序完成各项议程。选举产生了上城街道商会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以及会长，并举行了商会揭牌授旗仪式。会议要求商会要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信息灵通、资源富集的优势，主动融入全区产业发展大局，助力辖区城市更新、商贸升级和文旅融合，为源城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上城商会力量。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6到34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广东省技能人才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广东省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七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省生产供给稳步提升，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运行平稳有序，经济整体呈现总体平稳、韧性增强、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本台报道。
2: 今年以来，广东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一至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重点行业增长显著，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5%、11.0%、12.0%、8.5%。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7%、11.1%，其中先进装备制造业增长7.8%。分产品看，高技术产品增势良好，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增长56.5%、36.6%、34.3%。部分绿色产品增长较快，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产品产量分别增长49.0%、34.3%、18.9%。深圳优爱智和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巨深智能工程师赵万秋：
3: 机器人累计下来，每天的搬运货物的数量基本上都在几十万次这样一个频次，已经在工业的现场实现了大规模批量的落地。这个出货量已经是每年达到这种千台这样的规模。
2: 一至七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1.3%，降幅比上半年收窄0.1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7.4%。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应带动明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24.3%，增速提高1.9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下降3.6%，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实现9.1%的较高增速。莱芬珠海超级工厂总经理李之玲：
4: 九月份我们的吹风机的各个系列、各个品类全部集中在珠海超级工厂进行生产，会按照年产1500万台、30亿产值的这个规模去布局。
2: 产业服务与消费市场同步回暖，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1%，一至七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一至七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0.9%。总的来看，一至七月份，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发展韧性活力持续彰显。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稳固，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李胜兰：
5: 呈现了一个经济向上向好，而且韧性呢非常的强，升级性的消费要进行一个大力的快速的发展，来使我们的整个的消费能够尽快的恢复。在项目投资、社会投资方面，鼓励了民间投资，加大我们的投资的力度，通过这些政策的发力呢，使得我们的消费和供给两方面呢得到改善。我相信到年底，广东能够完成它的预期的经济指标，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作用。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本台报道。
2: 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过去五年，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彰显。2021年至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财政部副部长廖民：“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努力啊，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稳、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2: 概括起来，就是要努力实现六个进一步：财政实力进一步增强， 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更多

0: 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财政宏观调控效能要进一步提升，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财政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化解。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兴祥，
1: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了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幅1%。
0: 财政部副部长廖民，
2: 今年呢，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类需的6项政策工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暂未命名，预计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强度有所增强，23号后转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靠近雷州半岛西部沿海，未来几天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昨天20点启动水利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要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第10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广交会展馆开幕，汇聚国内外400多家银发经济全产业生态链企业，打造智慧养老展区，大批科技助老产品集中亮相，覆盖养老服务多元场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5: 本届广州老博会恰逢创办10周年，首次将传统产业展示平台升级为全产业生态链枢纽，集中呈现广州多年深耕大城养老的探索与成果。在广州民政主题展区的未来生活区，一个微型样板间集中陈列了各种新潮的适老化智能装备产品。华南脑控广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脑机 AI 电动轮椅车备受关注，使用者戴上脑机接口头环，无需手动操作就可以控制轮椅前进转弯。公司商务运营总监江亚，
6: 通过佩戴可穿戴的脑机接口头环，采集用户的多模态的脑电信号，通过云端的算法来化成实时的脑电控制信号来控制我们的这一台轮椅。它前面是一台平板，进行在线的上网啊、刷视频啊、紧急呼叫等等的功能。
5: 这款产品是经由广州银发经济公共实验室联合各类养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研发验证，并由广州市老人院的长者们试用反馈调试后推出的。广州市老人院副院长朱国栋介绍，广州银发经济公共实验室自去年8月启动以来，已有10多家企业入驻。
7: 院里面老人呢有4000多个，构建了10条的人群队列，进行概念验证、产品测试、用户体验。
5: 近年来，广州锚定全国银发经济引领地、全国老年友好示范地两大核心定位，持续激活银发经济新动能。目前全市银发经济领域企业超1.8万家，产业规模超3570亿元，发布5大类20个银发经济场景。广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严福长，
8: 我们瞄准了7条赛道，4条制造业赛道，包括老年用品、康复辅具、适老化改造，还有抗衰老，还有3条服务业赛道呢，是包括养老金融、老年康养，还有老年文旅，为老人家提供更加优质、更加有选择的产品和服务，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4: 新闻浏览。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财政部日前在澳门发放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

0: 对400多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多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十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据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介绍，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据国家数据局介绍，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与帆，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播。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3: 老猪有感叹，
4: 手中有杆秤，
3: 西猪有规范，
4: 心中有规范。
3: 廉洁除正，
4: 廉洁从正，
3: 列外兼修，
4: 内外兼修。
3: 人生要精彩，
4: 人生要精彩。
3: 为官须戒贪，
4: 为官须戒贪。
3: 唱廉洁树新风，
4: 唱廉洁树新风。
5: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8: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器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十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荔园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三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线均铺有石条、石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百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7: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2: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

0: 者，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